来，印加神友阿克西万尼，你来看，家是有说是那啥？所以这个人干么？尽量接，哪个能接？连人有他接，哪个能接？连人嘛，就接哪个呢？心里可就是上面都有门儿。所以这个人干么？就说接阿克西万尼，当我们哪个连人把那加上都有门儿？人家那个大大连人谁来干？那些能接连人天天的哪个连人的做这个是哪门儿？人家那屋当不起，这些连人谁来接都我是阿克西万尼当我们门儿。人家那能接做这个人干么？可是今天送的他又不连人，假如卡，印尼可就是上那啥。